0: 这是焦麦琪今日情一见你，在早上的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分享一件事情，就说一说有没有哪些这个吃的东西是你吃了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尝试了。这个味道啊，真的让你非常的难忘，你就是受不了。然后有一位朋友 LY， 他说这个开封的羊双肠汤，这个汤里呢有个这个羊的大小肠，还可以选择放一些另外的羊的下水，比如说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他说汤的味道呢一般人有点受不了，但喜欢的人是特别喜欢。
1: 对，
0: 身为开封土著，只喝过一次就不再喝了，老老实实的吃四味菜。
1: 那我大概知道了。
0: 然后在我的这个家乡是怎么形容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就你吃完之后受不了，我们叫拿不住。就那个味儿，这个味道你拿不住，
1: 掌握不住啊。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种你拿不住的美食，吃一次就不会再吃第二次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我们今天来猜一猜歌。我发现我们两个最近这段时间哈，总是提前一天想好今天第二天猜什么歌曲。
0: 对，是的，
1: 这个也是我昨天想到，但是我完全忘记昨天为什么会突然说要唱这首歌。
0: 昨天在路上的时候好像是听到了这个歌词，是不是路边有人放还是怎么样，
1: 然后我们就突然意识到这首歌很容易截出来的两个字，因为它所有的那个地方全是拖很长
0: 啊。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能做的唯一一个非常轻微的提示。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关键词是温柔。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歌手的事情吧。关于温柔的歌曲也很多，
1: 太多了。温柔。
0: 我的这个接下来是一首快歌。前腰比较长啊。

0: 温柔，
1: 那你为啥要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儿唱呀？
0: 我害怕大家猜不出来。
1: 大家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呗，主要也不是猜咱俩的歌。
0: 那接下来赶紧听听今天的正确答案吧，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温柔出现在哪里。
1: 温柔不温柔，你听听，
0: 这个就没有必要再放第二遍了，我是觉得。
1: 当然了，我甚至已经不想再看看大家能不能把正确答案发过来。我觉得如果你发不，你要是不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我想必你也不会唱。
0: 嗯，
1: 都已经这样了，刚刚那个温柔一共几秒钟？
0: 得有个
1: 十秒钟吧，
0: 三四秒。
1: 哪有这样猜歌的？
0: 有九，确实还挺长的。
1: 这时间也太长了，哪有这样玩的啊？
0: 我们就接下来所有各位歌手朋友们啊，30秒的视频投稿直接发送过来，好不好？
1: 对，
0: 这首歌曲你哪怕是你不知道名字，你多多少也会唱。
1: 这首歌曲总是容易打错
0: 啊，对，像昨天的时候，麦上就在说这啥歌呀，然后就立刻说出了跟这个歌名的相反的一个词。
1: 哦，对。
0: 对
1: 他们两个名字又一样，但是如果那样子念的话就是一个反义词了。
0: 对对对，
1: 已经有很多朋友答错了。是不是
0: 不是年少有为，
1: 是年少有为，真的是来门口站着啊。
0: 然后这个我们给一些提示吧，这首歌曲呢就是经常我们

0: 会说啊，如果说你想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两个人之间啊不能凑合。
1: 算了，别提示了，
0: 别提了。
1: 我觉得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歌是啥，而且这首歌时长非常的长，也欢迎大家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直接唱出来，好不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各位歌手朋友们。

0: 发送过来好吗？
1: 这首歌其实对于女歌手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我认为。
0: 我持相反的意见，
1: 嗯哼，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的这个高音部分，如果女生唱的话是非常亮眼的。
1: 这首歌曲有高音部分啊？
0: 就是那个啊，
1: 你的音也太低了吧？哒哒
0: 哒 ，battle 那个白头那个地方
1: ，battle 依然是一个就中音吧，我认为。
0: 哦，你音域这么高啊？
1: 因为你拿他跟林俊杰比，你选谁？
0: 哦，那这还你要这么比，那肯定还是林俊杰。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各位歌手们的表现吧，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
1: 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那种唱腔是女生需要稍微的把它转化一下的。
0: 哦，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对对对，
1: 他没有，就比如说对于点点来说，这首歌会不会就很难？
0: 嗯，
1: 他你想想，
0: 你现在开始就是精准开始要大家投稿了，是吧？
1: 比如说点点噔噔噔，他很甜美，他怎么上 battle？ 我 why 怎么好？
0: 哦，但是对于 Larisse 这样的歌手来说，可能是舒适区
1: 啊。哦，对，Larisse 可能经常会有那种的，他会那样
0: 啊，哦，
1: 对吧？
0: 所以就是我们期待一下各位歌手们的这个演唱吧。
1: 还有什么想点的名吗？
0: 再比如说，让我想想啊，
1: 嗯，朋友们，你看到了吧？除了没必要，他谁都记不得。
0: 一只绵羊，一只绵羊，就是每天早上，也是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的。
1: 还有文一呀，文一是一个那个音乐老师，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们就赶紧再给大家一些时间吧，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啊，赶紧发送过来。
1: 哎，而且你发现没，这首歌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发的慢吗？
0: 为什么呢？
1: 首先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可能网速不是特别的好，
0: 哦，
1: 然后其他的朋友发过来了，你看看接下来有很多的朋友发过来都是30秒以上的，因为这首歌 一唱容易唱进去。他不可能唱个8秒就结束了，对不对？
0: 那意思就是这首歌之所以这么长时长，也是李荣浩唱进去了，可能。
1: 对呀，啊，李荣浩其实这首歌他写了只有2分钟的内容。
0: 发挥的太多了。
1: 对，
0: 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大家吧，然后再等各位歌手的时间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福利。你可以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然后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的特别好穿的北面1990系列经典款的冲锋衣。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我们先来说一下价格哈，原价线下旗舰店是1883一件，今天我们599直接是奥莱仓直发。599如果你一家三口一个人买一件加在一起，还不到线下一件的价格。
0: 没错，
1: 就这么的划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他们家的 Gore-Tex 黑科技不用再多说了，就是防雨防风防污渍。出门在外如果下雨的话呢，其实天气气压还会有点低，有点闷，对吧？
0: 对，
1: 可是你穿上这个冲锋衣，你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雨进不去，你的汗气又能排出去。
0: 是的，以至于很多的这个户外圈的朋友都特别爱穿它，比如说去出去骑行。
1: 对，
0: 你但凡有点运动量，你肯定得出汗吧？你就不至于穿在身上非常的闷。
1: 对，
0: 然后这个，而且有很多冲锋衣是那种它又闷又响。
1: 对，
0: 然后这个就完全不会。
1: 响的话，对，就真的非常影响你的心情哈。
0: 对呀，啊，
1: 对，而且包括你如果是骑行的话，你骑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前面没有人给你破风，你要一直迎着风吹。那你要穿不是冲锋衣的话，不把你给吹透了？
0: 这个衣服就是风啊，在这个衣服上都站不住脚。他努力的想要留在你身上，但是就是会被带走。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么浪漫，什么叫都站不住脚？你是在跟他打辩论吗？
0: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面料真的还挺抗风的，而且保暖性能也是非常足够，因为我们在里面添加了抓绒内里，然后不是那种可拆卸的啊，所以在这个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冬天零下的时候你也是可以穿的。
1: 没错，
0: 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差不多就是一年四季里面它是能穿上3季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抓绒内里呢，它直接包括你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已经非常冷的时候，但今年呢又是一个暖冬，你可能在里面穿上一个厚毛衣，然后你再穿上这样的一个冲锋衣就已经是差不多了。那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你会发现室内它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在室内如果穿一个短袖是正好的，所以先别着急把短袖都收起来，穿一个短袖外面直接披上一个冲锋衣出门，骑电动车骑共享 小单车去上班的话呢，不会冻到你。然后进到这个大楼里面，直接把外套一脱掉，然后又非常的可以适应室内这样的一个温度哈。
0: 嗯，
1: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我觉得真的人就应该拥有一件披上就能走的冲锋衣，
0: 对，
1: 不管你是在天稍微冷一点的时候下楼取快递，还是你家刚好住在商圈附近，你想要吃完饭。

0: 以后出去逛一逛，然后看一个电影，有一件冲锋衣披上就能出门，你就不会在家里面在那犹豫，犹豫半天我出不出门，出不出门。
1: 哎，对，
0: 你可能就是因为缺这样一件冲锋衣。
1: 是的，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
0: 嗯，
1: 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李荣浩的不将就。然后我们收到了，哎，今天收到了很多男歌手的投稿，
0: 对吧？他是不是对于女歌手稍微有点点难度呢？
1: 没错，我们来听听看。首先，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Juster， 掌声有请。
2: 你问我为什么顽固而专一？天下太大，总有人比你更合适。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非常好，甚至稍微带一点点少年感。
1: 而且
0: 就是因为李荣浩的声音，说实话，我觉得有点老成。
1: 嗯。
0: 他带着一点点少年感，
1: 对。然后我对他的感觉是，他的那个字音的这个咬字，该重的重，该轻的轻，
0: 和那个顿音的感觉。
1: 哎，对对对。接下来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九。

0: 伤口。让新人拍照。
1: 保留，急死我了！一共就上四个字，不能唱完呢啊！
2: 导航打断他了，你看看。而且我是觉得这位歌手，我觉得他比前一位，更有少年感。
1: 你不要比，你觉得这对吗？这样子讲话，重新说。
2: 两个朋友都很年轻。
1: 以后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只允许有高情商回答。你刚才那是啥？你跟他比开了。你待会儿再听听没必要的歌，你就知道。
2: 两位歌手各有各的特色，是吧？这样行了吧？
1: 这样感觉两个都没夸，我们听听没必要吧。
2: 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1: 唱呀！
2: 不想这么的悲痛，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以后。
1: 这样吧，我来说一下，就是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换位思考。我今天呢就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刚才那两位歌手，当现在听到没必要的歌声，他们的想法就是我就不该来，我为什么要跟没必要站在一个舞台，然后还要听没必要点评说他比他更有少年感，他还比上了，
2: 就是有一种就是觉得我何必刚才要使这么大的劲儿唱这么好，
1: 对，
2: 这个舞台水平要是如此的话，那我何必要来呢？
1: 但其实没有关系，因为一个舞台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舞台的最低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欢迎更多的人来嘛，你说是不是？
2: 没必要就是这个舞台的最低处了，我们就把话撂在这里哈。那今天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也进行到这里，也欢迎各位这个评委老师可以来点评一下以上三位歌手的表现。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Wake up Wake up Hey

0: 这是林宇春带来的一首作品哇。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是在惊讶于我们刚才上一个环节好歌手无需多言，没想到收到了如此多歌手的精彩表现。欢迎各位在早上的8:27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就一些歌手的精彩表现吧，也不是所有歌手的。
0: 对，是的。然后大家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群里在点评歌手的表现嘛，一直绵羊说，这个第一位唱得很不错，第二位唱的也很不错，第三位太拉了。一只绵羊，你今天为什么不投稿？
1: 一只绵羊他今天都点你了，没必要都点你了，然后
0: 不投稿你还点评
1: 他，今天就是想站到评委席来听一听。
0: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在群里说，感觉没必要的演唱是要跟谁鱼死网破。
1: 对，
0: 有这种感觉吗？
1: 我觉得你唱的一点都不是不将就，你唱的就是不讲究。
0: 我觉得他也是唱出了他自己对于一些事情的这个要求吧，就是不将就嘛。
1: 如果说
0: 你别拿一些就是有的没的的来糊弄我，
1: 对，
0: 糊弄我我就暴怒，这种感觉。
1: 我不知道你在威胁谁。来，那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早间的群里面，对吧？因为在群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他会在那个地方非常热闹的来进行点评。
0: 哎，是的，各位回复早上好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
1: 是的，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今天开始，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应该是今天明天这两天吧，
0: 明天后天，
1: 明天后天这两天，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是吧？
0: 对，
1: 你将听不到李培跟你分享美食，也许。
0: 哎，是的，因为李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要去给大家去溯源了。他要去到这个，
1: 去哪里啊？
0: 去到一个地方给大家带来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非遗香云纱。
1: 哦，那如果是自己的奢侈品的话，想必它应该是和那个比肩浮光锦吧。
0: 我就到时候看一看他推荐的这个香云纱，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我准备就是给我妈买一个。
1: 吓死我了。不想你自己能穿哪种。

0: 我今天路上还在想，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单凭你听到它的名字，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适？就比如说这个纱，
1: 嗯，
0: 然后丝，
1: 嗯，
0: 然后还有绒。
1: 他说香芋纱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应该当纹，嗯，就是防蚊的东西。
0: 哦，对，有点
1: 月影纱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记不记得？
0: 是的，是的。
1: 还是看了一些《甄嬛传》，有一些就是对于奢侈品的经验的。
0: 而且这个香芋纱，人家是三蒸九煮十八晒，36道工艺，阳光养出来的什么软黄金？
1: 什么什么什么？你还问上我了？反正就是这样，怎么预约？有预约直播的事儿吗？
0: 啊，预约直播的话，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11。回复两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链接了。
1: 对，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1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福利，来看一看今天跟你推荐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我觉得这个面霜真的不用再多说了，如果说家里面的用完了，因为我们整个夏天应该都没给你推荐这么厚重的护肤品哈。
0: 对，
1: 如果你早春的时候你买的那个已经用完了，现在就是囤货的机会。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也就是超微绷带，50%浓度的玻色因，1999两瓶50毫升的规格，再送你两瓶5毫升经典版的规格。
0: 哎，是的，想必有一些朋友哈，此时此刻应该还在养，就是在十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皮肤的那些不好的状态，此时此刻应该还会有一些朋友在做这件事情啊。而且再加上最近换季嘛，气温也不太稳定，所以皮肤就会有一点垮暗，包括没精神。所以这个时候呢，赫莲娜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它是可以帮你把这个皮肤的状态给你养回去一些，来自那种皮肤底层的紧致，而且由内到外的透亮。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哈，就是1999到手两瓶正装，而且是添加了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的黑绷带，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现在直接来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所有产品呢也都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ero。

0: 喂，
1: 嗨，三周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哎，您好，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1: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2: 你有意见？
1: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3: 我太难了。
4: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新作品《自由的你》，在早上的8:45，这里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个话题，是在讲你有没有哪些这个吃的东西是你吃了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尝试第二次，就是对于它的味道你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欢迎各位可以来讲一讲。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呢，我在一个地方吃了一个肉夹馍，然后这个肉夹馍呢，它里面的肉估计是没有卤得很好，它即使是上面浇了一些那个辣汁都掩盖不住它的那个肉的腥味儿。然后吃了那一次之后，我那一整天，我的脑海里都一直在回味那个味道，以至于晚上都吃不下饭，就是严重到这个程度。
1: 对，其实你晚上应该不吃饭的正常情况下来说。
0: 那我还得谢谢这个肉夹馍呗。
1: 对呀，我就觉得你没有礼貌为什么没有谢谢人家。
0: 所以大家还有类似于这样的经历也可以发送过来，就有时候可能是自己口味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做法的问题，也可能是原料出了一些问题。
1: 是的，我今天刚好在路上的时候还在听一个播客啊，然后刚好那一期他们就是在讲关于吃这件事情，甚至请到了《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陈小青，也在做客他们的播客。然后呢，男主播，其中一位男主播就跟陈小青他们两个人在 battle 一件事情，北京有没有好吃的兰州牛肉拉面？因为那个男主播他是兰州人嘛，然后他就说没有，然后陈小青就说有，旁边就有其他的主播说。对着那个男主播说，你看清楚你在跟谁说话。然后他说，但是我作为兰州人，我的确是觉得北京没有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他是有这样的想，就像我觉得我现在在这儿我吃不到正宗的，喝不到正宗的洛阳牛肉汤一样。
0: 我觉得这好像是在我心里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就是你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不可能吃到原汁原味的你家乡的味道的，
1: 一模一样的，一定是那个什么的。
0: 对，
1: 所以这里是完完全全没有非常非常正宗的新疆大盘鸡。
0: 对，是的。
1: 差在哪儿？你能说出来吗？用你匮乏的语言量。
0: 差在可能是我觉得水，水的感觉不一样。哦，
1: 还有吗？
0: 所以因为我每次吃大盘鸡的时候，你吃完肯定要用那个汤汁来拌面或者是拌饭嘛。我每次那样吃的话我就感觉不一样。哦，而且在新疆我们那个大盘鸡它里面加的配料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可以加酸菜，可以加银耳，然后可以加小馒头，可以加馕。
1: 哪种小馒头？
0: 小馒头就是
1: 就是馒头吧，其实还不是，
0: 就是馒头。
1: 哦，
0: 就是面。
1: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说的小馒头就是我们现在平时吃那个饼干的那个小馒头。
0: 不是
1: 没有那么小，
0: 就是小的馒头。然后还有馕块，都可以在里面加。哦，在这个地方是完全吃不到这些味道。
1: 我们这儿加土豆粉。
0: 哎，你别说，也是一个很好的，
1: 非常好吃。
0: 哎，我之前还吃过里面加那个擀面皮的。哎，
1: 对呀，因为这些东西它非常擅长吸饱了汤汁，
0: 还有面鱼儿。
1: 对呀，
0: 然后
1: 你在这碗大盘鸡里加了什么？
0: 是面鱼吗？是觉得心怀诚意所以加了它吗？
1: 是觉得会吸满了汤汁所以便那样做了。
0: 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你吃了一次之后你就觉得说我真的不会再尝试的这种味道，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
1: 对，在11月21号的时候，如果说你最近也知道很多的歌手会来郑州开演唱会，你也应该会知道这个黎明。

0: 明啊，他会在10月21号的时候来郑州开演唱会，地点呢是在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这也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哈，不用跑外地，咱们就在家门口就可以听见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感动。想要看演出的话呢，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都可以购票。
1: 是的，哎，我觉得看完演唱会之后是一个很好的护肤的时机。
0: 对啊，
1: 因为你看完演唱会之后，首先心情非常的愉悦，这个时候护肤可能会事半功倍。你就带上一盒咱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你到时候看完黎明的演唱会，
0: 给黎明一片，
1: 也可以让他试试嘛。毕竟我们这个面膜它还是很好用的，首先里面的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就像是给你的皮肤撑起了一个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我们是丝路云纱抹布极致贴肤。第三点，安全放心，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现在的价格是99，带走四盒，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
0: OK， 8点的50分也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咯，
1: 拜拜。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9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的90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

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装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又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了，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两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My Radio。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荣浩带来的《山川》，灵感呢就是源自对人生旅途的感悟，编曲依旧是他标志性简约的风格，没有华丽的配器，歌曲把人生起伏比作山川，有高峰也有低谷，不用害怕前路坎坷，那些走过的风雨，遇到过的困境，都会变成属于自己的风景。所以呢，这首歌他的嗓音也是那种特别低沉质朴的，不过呢，你会感觉到那种平静的力量感，特别治愈正在赶路的人。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 FM90.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

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

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忆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3件事，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会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1加3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儿，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3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3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3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What's up, Chong Chong?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箱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的九零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

对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呐、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装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凭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家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哈、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又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有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了，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两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FM 90.0 My Radio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终点没有目标的漫游。我在意的你是否还会害羞，当我的眼神在你的瞳孔停留。别再盲目的奔波，那些不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多，珍惜这简单的你，真的爱不用斟酌，是不用解锁的谜。
1: 这是来自满舒克的一首歌，叫做 Broken Blue， 破碎蓝调。灵感就是来自现实带来的一种疲惫感，他觉得现实推着人成长，但是呢也让人想要短暂的逃避。所以这首歌你在听他的这个曲风，就有一点那种慵懒带有一点忧郁的都市说唱的感觉，而满舒克松弛的唱腔也是诉说着内心的一种低落。这首歌就在告诉我们说，要允许自己有短暂的放空的时间，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在音乐里面就能够找一处喘息的空间，接纳偶尔低落的自己，你说对吗？

0: chance.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

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的90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

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三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妆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又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有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了，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两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7: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接下来我们听到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这是徐佳莹做的曲，葛大为写的词，灵感就是来自他自己跨国相处的真实的感受。他没有把这种异地写成苦情的故事，而是在讲时差、打电话这些日常的牵挂。前奏的电话拨号声真的非常有代入感，而且梁咏琪的嗓音温柔从容，就在告诉我们说，距离不可怕，心靠

请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FM 90.0 My Radio。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FM 9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55米到1.95米，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

淘沙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会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湿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严仁中带来的作品叫做值得爱，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这个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东部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北部中西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还是有点热的啊。最低气温呢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呢是13到15度，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Kelly Jepsen 带来的 After All。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

面，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有话说。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是好音乐，这是 FM 90.0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4: My Radio,
5: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

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1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妆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慕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

0: 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58秒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

Hello， 跟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

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with me。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这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0: Ballad 来自于 Doja Cat 带来的一首歌曲，很有腔调的一种感觉。
1: 是的，也欢迎有腔调的你继续来锁定 My Radio 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昨天下了雨，今天转为晴天之后，让人心情也特别的好哈。那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这三天的时间，全省的气温上面整体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大多数是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然后呢到这个16号和17号属于是降水的范围开始扩大，再叠加上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也会随之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0摄氏度出头。这个天气呢也是由晴转雨，气温由暖转凉，所以呢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0: 真的是哈，你看这个周四的时候温度达到一个最高峰，目前我看到可能会到27度。周五立马就变成22了，周六20，然后周日呢就变成19了。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包括下周的周初，可能整个的温度会有点一蹶不振的意思。
1: 哎呦，这个我今天在电梯里面刚好碰到了一个同事，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听说你要去跑马拉松，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说是啊，他说，哎呀，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都下雨，你是星期六跑还是星期天跑？我说星期天跑，他说啊，还好星期天我看是不下雨的。所以之前就有很多人问说，哎，为什么就是？这个马拉松它一般就是设定的那个日期，当天好像下雨的概率并不是特别的大。之前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件事儿，就是他们就是主办这个马拉松的这个组委会哈，他们一般也会从气象部门调阅出来前10年的这个日子它的天气情况，大概率这一天基本上是不下雨的，然后他们就会定在这一天。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神奇。也就是说去年的10月18号没有下雨，所以今年的这个10月18号大概率也不会下雨，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也不一定
0: 是周日这一天是吧。
1: 对对对，周日的时候
0: 你看周六现在是下雨，周日但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你看这个温度下来了，而且低温也在下降。周日的时候的最低温度，你们一般都是上午就开始跑，
1: 对，早上
0: 最低温度是只有12度。所以到时候保暖工作也要做好，
1: 穿上
0: 棉衣棉裤。哎
1: 我告诉你，
0: 跑着拖着，
1: 一般这个跑马的时候穿的还都是短袖短裤。
0: 你可以洋葱式穿衣法，
1: 就边跑边脱。
0: 边跑边脱，一热你就脱一点，一热你就脱一点。

0: 我那天专门问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跑马的朋友，我说我穿长裤还是穿短裤？他说那天热啊，你可千万别穿长裤，一定要穿短裤，尤其是你跑着跑着还是会热，
1: 跑着肯定是会热的，
0: 对，你穿的太多了可能会形成一种负担，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跑步该怎么穿怎么穿，但是日常咱们生活到周日周末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多穿几件衣服，多加上一件衣服吧，而且到下周的时候你看，虽然说它这个温度是稍微的有一所回升，下周一直到周四，目前我能看到的周四天气预报都还是20度左右，但是最低温度一下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再往上走了，甚至下周二的最低温度虽然是大晴天但只有9度，朋友们就是秋裤啊实在不行咱们找一条薄的先备着，
0: 是的，不管晴天还是下雨天，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这首曲目来自郁可唯带来的闹哄哄。

0: My Radio。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逃跑计划带来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欢迎最亮的你继续来在17:19的时候锁定 Maridio 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是星期二，也是一周当中工作压力最大而且工作量最多可能也比较忙碌的一天。
1: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晚上的时候准备吃点什么好吃的犒劳犒劳自己呢？
0: 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

0: 反正就喜欢吃什么酱你就往上弄呗，也可以是沙拉酱。
1: 对，
0: 对，
1: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如果说你喜欢吃那种烤的煎焦焦的那种，
0: 嗯，
1: 你可以把它放到火上稍微的那么腾一下。
0: 哦，放到那个，不是放到火上，就是放到平底锅里，
1: 平底锅里面，
0: 然后给它稍微加热一下，不用放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会有一种酥脆，表面酥脆的口感。
1: 是、嗯、咬一口下去，你看那个馒头本身是那种比较
0: 软的，
1: 松软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午餐肉，
0: 嗯，
1: 哎呀，又有肉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这个维生素，那个生菜是脆脆的嘛，刚好又中和了一下、
0: 嗯、是的，
1: 哎呀，看上去就觉得说这个真是特别的顶饱。
0: 但是我感觉这个比较适合当做早餐。
1: 嗯
0: 嗯，
1: 是，
0: 晚餐的话我们还是得吃点硬的。
1: 晚餐吃哪种硬的呢？
0: 把那个午餐肉换成
1: 牛肉、
0: 鸡腿
1: 啊、哦，
0: 嗯，
1: 就晚上好像吃汉堡会比较少一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要说这个吃的话，今天还看到葡萄界的爱马仕现在降价了。嗯，
0: 葡萄界的爱马仕是什么？
1: 你看这个，一看就平时就没有关注过这么贵的水果，是吧？因为有好多人说，就是最开始买这个葡萄的时候，都恨不得是论个买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哎降价之后哎终于可以论串买了。
0: 论串买是什么呀？
1: 叫
0: 做阳光玫瑰吗？
1: 妮娜皇后葡萄。
0: 哦，妮娜皇后葡萄。
1: 对，它最开始的时候它的售价是每斤200块，
0: 嗯，
1: 现在降到了每斤15块。所以就是这一下子降下来之后呢，这个也终于是大家说哎呀终于可以来品尝一下了。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葡萄也是到了尾期，所以它的价格也开始有所下降了。
0: 这个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吃过这个妮娜皇后葡萄。
1: 嗯，
0: 现在从200多啊干到了
1: 15块了。
0: 15块钱。
1: 嗯，
0: 虽然说距离我的这个消费水准
1: 还是有一定
0: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嗯，
0: 但是谁要是买过的话可以送我2颗。
1: 送两颗可还好，
0: 毕竟是挺贵的嘛、嗯、是吧。然后这个妮娜葡萄皇后呢，它其实是日本也是跟阳光玫瑰当时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当时叫做晴王嘛、
1: 嗯、
0: 然后也是日本选育的鲜红色大果品种，它果粒很大，没籽儿，脆甜，哎、
1: 嗯、
0: 你看跟那晴王有异曲同工之处，
1: 嗯，
0: 但是呢它只不过颜色不太一样，它还带有草莓、牛奶和淡淡的红酒香。
1: 嗯
0: 啊，当然现在咱们你比如说在云南、四川很多地方也有一些稳定的种植，所以说现在呢把整个的这个价格呀已经从200-300，哎、
1: 嗯，
0: 现在干到了10几块、20几块，嗯。
1: 而且呢，就是关于葡萄，今天还有一个热搜话题，
0: 嗯，
1: 空气炸锅，
0: 嗯，
1: 炸葡萄干儿，
0: 嗯，
1: 现在火了。
0: 怎么做呢？
1: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网友尝试把整串或者是单粒的鲜葡萄，
0: 嗯，
1: 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面去烘烤、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他会觉得说那个葡萄不够甜，
0: 嗯，
1: 然后哎这么一烘烤一下之后发现把它可以自制成葡萄干了，
0: 嗯，
1: 而且整个的那个成品呢属于是甜甜糯糯，
0: 嗯，
1: 口感呢是香甜有嚼劲儿，肉感十足，
0: 嗯，
1: 不少用户反馈说比买的好吃，感觉比之前的感觉好像以前的那个葡萄干都白吃了，
0: 是吧？
1: 下次就是自己来尝试做一下。
0: 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咱们说一说，然后回家也可以试一试。
1: 先把这个鲜葡萄先洗干净，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把就是整串你进行烤制，你也可以把它摘下来去散烤、
0: 嗯、
1: 而且是不需要额外加油或者是电油纸的，
0: 嗯嗯，
1: 然后比较主流的方式就是先80度烤20分钟，
0: 嗯，
1: 再120度烤40分钟，
0: 嗯，
1: 或者是130度烤30分钟之后降到115度再烤30分钟，
0: 嗯，
1: 因为它中间是需要中途翻动一下的，因为这样可以让葡萄受热均匀一些、
0: 嗯、
1: 所以你看它都是你比如说先烤20分钟，然后再烤40分钟，这中间你需要给它先翻腾一下，
0: 嗯，
1: 刚出炉的时候偏软，放凉之后哎它就有那个韧劲儿了、
0: 哦、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吃起来像那个就是
1: 葡萄干
0: 果脯一样的那种，比那个传统的葡萄干可能里边的肉要更多一些、
1: 嗯、是，所以他说的肉感还是比较强的嘛、
0: 哦、
1: 然后还有人说如果你要是偏爱那种脆感的话、
0: 嗯、
1: 你就放凉之后再去吃、
0: 嗯、
1: 就有点那个嘎嘣脆的感觉、
0: 哦、
1: 嗯，
0: 吃了不烧心
1: 哦、
0: 嗯、现在的热

0: 吗？
1: 吃了不伤心，
0: 吃了不伤心。
1: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反正我现在就有时候喜欢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收集一些好东西的做法，然后周末的时候去给它实践一下，也蛮有意思的。
0: 所以今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到啊？这个做葡萄干的一种方式。
1: 空气炸，
0: 是的，如果说你曾经尝试过、你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你尝试的一些体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呢随时发语音和文字过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Taylor Swift Pink Clouding。

0: Pink Clouding 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29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哎，今天 Seven 老师呢专门穿了北面的冲锋衣，
1: 还专门穿到季节了该穿冲锋衣了。
0: 这几天好像穿的都是这件，是不是？今天是软壳，
1: 今天是软壳、
0: 哦、嗯，昨天是不是
1: 今天是个轻薄款的、
0: 这个、
1: 因为现在硬壳还有点派不上用场、
0: 哦、
1: 过两天到周末一下雨
0: 温
1: 度一
0: 降了
1: 到20度左右，早上起来温度在10度附近的时候，你就穿硬壳完全没问题了。
0: 对，我觉得就是北面的冲锋衣属于是既实用、
1: 嗯、
0: 而且又好看。
1: 哎，
0: 穿上去之后，我就感觉 Seven 他穿上去之后就整个人
1: 洋气了。
0: 哎，就那种自信度啊，它是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
1: 嚯、嗯！
0: 哎，那一进电梯，我告诉你，那小脚板那挺得特别特别的直，
1: 走到哪儿我都
0: 骄傲，
1: 把胸口就是左胸口这个 logo 啊，
0: 哎、
1: 就专门转到人家的眼前，
0: 露出来，
1: 哎，露出来让别人看见，人们说、哎，嘿，你这是北面是吧？
0: 对，
1: 是，
0: 我穿的就是你的梦中情衣，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冲锋衣

0: 尤其是北面的冲锋衣啊，它确实是户外界的爱马仕。
1: 嗯，
0: 北面冲锋衣人家也是深耕了户外领域60年。包括它最经典的就是1990的复古系列，它属于是你真的你穿个10年都是属于不过时的经典爆款，更何况人家从1990年就已经出现了。
1: 对，它1990系列其实就是1990年就有了。
0: 嗯，不管你登山徒步呀、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啊，哎，你坐在电梯里向同事展示啊，
1: 你骑着电动车在城市里面
0: 穿行
1: 是吧？
0: 你开着吉普车在越野，
1: 你不冷？
0: 哎，你都是非常好的经典版型，不挑人，拍出来照片啊，拍出来视频啊，都非常的好。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打出来3折这样的折扣，明天很可能就没有了。如果今天需要的话，赶紧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上海奥莱仓给你直发到你家，支持官方机构来进行检验的，所以呢，大家放心。回秒杀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这款1990系列的冲锋衣呢，虽然说它是出现在就最早是90年的时候品牌首发的一个经典的户外品牌，但是它并没有停滞不前啊。那个当时是北面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硬壳冲锋衣，再加上它本身就是那种工装风，有一点复古的感觉，所以说现在的潮流刚好到了这样的一个审美的区间。
0: 是啊，
1: 就是大家现在再重新来穿它，你会觉得说，哎呀，很复古，然后那个感觉很帅气，很硬朗，
0: 是啊，
1: 就那种感觉在。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还升级了一些，你比如说它的面料其实是在升级的，有的1990系列升级的是 Gore-Tex 的这种比较顶的面料啊，现在也都是各大品牌，尤其是一些专业领域的品牌都在用的这个 Gore-Tex， 它可以说是硬壳冲锋衣里面就是很顶很顶的面料了。然后另外稍微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 Dryvent 也是就是北面的它的一个面料的系列，就那个呢也是新型防水透气面料，但是它就没有 Gore-Tex 那么顶。
0: 是，
1: 哎，就是怎么说呢，部分的一些细节的配件规格比初代出版有小幅的调整，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核心的一些面料像这种的其实是在做升级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各位放心买就行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衣服它特别的皮实，就平时你也不用总洗它，就完全不用洗得太勤，而且它清洁起来很方便，就是你平时你用那个什么湿毛巾，有一些脏的地方起灰的地方你一擦就掉了，你甚至根本就动用不到那个洗衣机。然后
1: 硬壳冲锋衣尤其是像一些有涂层的这样的一些冲锋衣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个洗衣机去洗的，因为会破坏它的这个涂层。
0: 而且洗的时候呢，大家就记住4句话。第一，温和挡。第二，别加柔顺剂。第三，实在脏的不行你再洗。第四，阴着晾。就咱放到阴凉地方，挂着晾干就行了。不要在太阳底下长时间的烤。所以呢，我觉得这件衣服怎么说呢，我觉得它第一是皮实，第二是它的这个价钱其实是非常美好的，因为它不像有一些外套可能我们穿个一季或者是穿个一年，对，我们可能就不再穿了，但是这个衣服你真的你穿个几年，你甚至穿个10年都是没问题的。那这样的划下来的话，你这个价格真的优惠了很多很多。
1: 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就直接啊3折带走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3折的价格，大概率是今天最后一天了。
0: 是的，因为明天可能我们开始换其他品了。那今天这个3折的价钱的话呢，也是9款经典的配色，从1米55可以一直穿到1米95，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然后这个也都是奥莱仓给你直发的，支持线下奥莱专柜去直接对比的，支持官方机构来检验的，全家春秋冬季这3个季节出游首选的外套，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
2: FM 90.0 My Radio。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3蒸9煮18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11月，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11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

0: 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有话说 FM90.0，
4: 影视广播 FM90.0

0: 范丞丞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 Skyfall。
1: Skyfall 有点就是让我想起了之前007的一部电影，然后当年叫天降杀机，
0: 对，
1: 就叫 Skyfall。 然后Adele 当时唱了那一年的007的主题曲，也是同名主题曲，叫 Skyfall。
0: 对，然后这个范丞丞他这首歌曲听上去也是那种挺酷的感觉，整个的这个基础他是以这种旋律说唱为主的，然后他其实唱到的就是在人生的低谷期当中，在他的这个声音里面去寻找方向，稳定前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最近在抖音上面范丞丞特别的火，就是他有一个那个热搜的话题，就是范丞丞转场，他的那个转场直接就是用了简单的一些手势，从一个日常大家对他惯有的那个模样，然后再转场到一个非常酷非常帅的那个造型的样子，所以现在全网大家都在模仿范丞丞的这个转场，有的是直接就是先穿上睡衣，看上去衣服比较邋遢的样子，突然间转场到一个很精致很酷的一个男生或者女生，
1: 就主打的是一个反差感，
0: 反差感，然后关键是这个反差你得反差的确实有反差，咱不能说是从一个
1: 很帅的
0: 然后又过渡到一个
1: 很帅的必须得是丑帅兼顾才可以，是吧？
0: 对，就是前后得有一个对比啊。
1: 说到这个范丞丞的话呢，就是在这周吧，应该是从上周末开始，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现在就出发的第四季啊，也正式的上线了，然后也是刚刚上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就是沈腾，然后还有这个贾冰，黄景瑜，范丞丞，胡先煦，
0: 您
1: 我在这蹦的，在这王安宇，然后今年新换了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女成员，就是叫王楚然，
0: 难为你了，能记下这么多的名字，
1: 不好意思啊，年龄大了就是。
0: 哎，你要说到这么多明星的话呢，其实大家都是各有各的忙，平时通告也都特别的多，然后明星当中另外一位也是上了今天的热搜的话题，就是张艺兴，张艺兴成为大学生了。
1: 哦，成为大学生，回去回炉上大学了。
0: 人家不是回炉啊，是因为张艺兴以前就说过，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过大学，然后呢他就开始学英语备考托福，在2026年大半年的时间里面，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准备，推掉了几乎所有的工作，然后现在重返校园学习新的知识，追逐命运了，然后开始当大学生了。今天是看到了他发布的他的最新的动态，然后很多的朋友也都在祝福着他，他已经是拿到了目标的托福的分数，然后去上学去了，
1: 托谁的福？
0: 托粉丝们的福成为了一名南大
1: 啊，托福的成绩不错啊，
0: 对对对，
1: 托的不错，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的追求真的是都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明星然后都是永远挤在同一条道路上面，对吧？
0: 对，很有可能人家回来之后会成为一名电影导演，因为我看他学的这个专

0: 专业是电影专业，
1: 嗯，
0: 所以不管是成为导演也好，或者是成为演员也好，总之呢，我觉得也算是他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也弥补了他17岁的时候错失的那份校园的遗憾，
1: 嗯，
0: 所以呢，也祝福他，然后同时呢，也希望他能够把更好的作品在若干年之后带给我们。
1: 说到这个明星的话呢，插播一个黎明，
0: 嗯，
1: 黎明很快在11月21号的时候就会来到郑州开演唱会了。这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天王黎明的 Rob 爸爸，然后演唱会的郑州站，地点呢是在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
0: 嗯，
1: 11月21号时间还是蛮宽裕的啊，所以现在你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和携程旅行的平台上面去看看这个票，然后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个你喜欢的位置。
0: 嗯，
1: 近距离的去在咱们的家门口就可以看到这个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的演唱会了。在初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跟老朋友一块儿去听一听一些经典的歌曲，重温一下年少时候那份感动还是蛮好的。
0: 是的，因为这里面可能就有属于你自己的那份青春哈。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曲目就是来自大学生张艺兴带来的《Bone》。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想先看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今天一上节目就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十一，看来回复这个十一也是可以抢先看的。抢先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李培，他这两天不上节目去哪儿了？此时此刻他已经人在杭州了。明天的时候会给我们开启直播，双十一的一个直播，那个叫香云纱，
1: 是
0: 也是一个非遗工艺。我估计啊，李培可能会穿着旗袍直播。
1: 哇，那一定得提前预约一下了。
0: 对，也不知道会不会穿上真丝睡衣直播。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这么多可能啊！
0: 回复数字十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提前来预约一下直播间了。
1: 回复十一，然后数字十一，提前预约一下，明天可能是一个变装直播。
0: 对，双十一马上就要到来了，所以呢，大家也都是认准了这个时间来薅羊毛哈。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觉得每一天都给大家带来有相应的这个羊毛产品。比如说今天就有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
1: 是的，今天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呢，依然给各位做到了一个差不多25%的折扣。
0: 是的，
1: 非常的惊人。
0: 对，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说这个黑绷带，你这我用一次，哎，我回不去了，回不去了。那什么意思？就是你用惯了它，你再涂别的，你就觉得其他的东西都是将就，都是凑合，都觉得差点那个意思。那爱自己肯定是不能将就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单品呢，这个给大家又重新的薅回来了。所以呢，也用了一个超低的价格给到大家。如果你需要的话，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而且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一个新版的黑绷带。新版的黑绷带呢，它是把玻色因溶液的浓度从旧版的30%提升到50%，然后它的成分表当中玻色因的排名也从第四位直接排到了第二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浓度数字叠加，而是依托赫莲娜独家的这种双峰结构玻色因技术，搭配全新的促渗体系，让这些活性成分呢能够覆盖表皮，包括连接层到真皮层的一个全皮层的抗老需求。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说单看它的这个叫什么成分表，它成分表可能成分很高，但是它能不能真正的被你的
0: 皮肤吸收，
1: 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那还是值得商榷的。而赫莲娜它是可以真的做到这样子的，把浓度提上来，然后把吸收率也能够提上来，所以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0: 对，而且你放到其他的品牌，你这个玻色因的含量一般就是加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赫莲娜人家直接给你升级到了50%，这个就相当于一半啊，你的面霜里面一半都是玻色因，它的作用肯定是非常明显的。那官网售价这一瓶是3950，你要买两瓶的话得7900。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是1999。两瓶的正装量。
1: 是的，
0: 买两瓶，而且还会再送你2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从7900降到1990。哎，这个真的是这个秒杀的这个力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哈。
1: 对，
0: 也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的，保质保真。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回复福利，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今天依然是只有10单，然后每一个 ID 是限购2单，先到先得。
1: 是，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要错过的啊。然后甚至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睡眠面膜来进行一个厚涂。因为价格做下来之后，你以后再用这种赫莲娜，你都不用说哎特别的小心谨慎啊，每次就用那么一丢丢，生怕用多了浪费啊。价格我们已经做的是非常的漂亮了，所以你就放心用就可以了。
0: 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个古法面膜呢，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超级无敌的划算，日常价是99一盒，今天我们给各位99直接带走的是4盒，它也是古法配方，然后成分也是相当不错的，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再加上它的这个丝路云纱的膜布也是非常的贴肤，还有就是5大0添加，像酒精、色素、香精、防腐剂、矿物油，这些都是没有的，温和不刺激，用起来非常的舒适啊，而且价格很美丽。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0: 是的，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继续来听到的是 Our Time。

0: 李荣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海陆风》，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我们这边吹到的是陆风吧，应该海陆风应该都可以，
0: 没有海边的风吹过来
1: 有啊，台风。

0: 风啊，夏天的时候会吹台风是吧？
1: 那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看上去还是比较平稳的，今天开始这三天气温上面最高都会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然后到16号和17号的时候呢开始下雨，叠加上冷空气之后呢气温也会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会降到20度出头。
0: 嗯，
1: 天气由晴转雨，气温由暖转凉，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适时的去增添衣物。
0: 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基本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从这周周末降温开始到下一周，虽然天气晴朗了，但是这个温度不会再大幅的回升了，基本上高温就20多度，而且低温会逐渐走低，甚至会走到个位数。
1: 是，
0: 甚至说一些比较怕冷的小伙伴可以提前把自己那种轻薄的是吧秋裤
1: 外套
0: 提前准备一下了。
1: 嗯，是的。既然咱们说到这个天气和养生方面了，今天有一个小的养生常识跟大家小分享一下。
0: 嗯，
1: 7种无意识的养肝行为。
0: 嗯，
1: 就生活当中有一些很不起眼的无意识的小习惯，它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很好，在帮助你慢慢养肝的。
0: 嗯，
1: 第一个小习惯，我闻到有烟味我就立刻跑。
0: 嗯，
1: 因为一支烟燃烧会产生4000多种的化学物质，你躲开二手烟，无形当中你就保护了你的肝脏的整个代谢，降低了肝癌的风险了。
0: 嗯，闻到拒绝二手烟，
1: 对，闻到烟就跑。得亏咱直播间不让抽烟，
0: 大家都已经关闭了收音机，然后把二手烟传过去。
1: 然后第二个就是精神不受力。
0: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体检，一说哎你这儿有结节那儿有结节，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情绪的压抑就很容易长结节嘛。
0: 嗯，
1: 所以呢情绪上如果你不受力，哎我就不往心里去。
0: 嗯，情绪不受力不往心里去。
1: 哦，遇到什么事我不憋气。
0: 嗯，
1: 我不内耗。
0: 嗯，
1: 哎我就多晒晒太阳，我多深呼吸，其实就是在给我们的肝脏松绑。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养肝行为就是哎我喝不了酒。因为酒精需要经过肝脏的代谢嘛，所以如果不喝酒的话，它真的是对肝脏最硬核的一个保护。
0: 嗯，
1: 第四个就是到点我就困了。
0: 嗯，
1: 哎，晚上11点开始呢，肝脏开始代谢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早点睡，哎，让气血去归聚到这个肝胆经，避免内分泌的失调。
0: 嗯，
1: 第五个好习惯就是每天都上秤，每天上秤意味着什么？不是意味着你又得后悔了之类的，说明你是一个重视体重管理的人。
0: 嗯，
1: 你重视体重管理，你控制好体重，自然你就远离脂肪肝了嘛。然后第六个就是爱干净，有的时候我们吃坚果的时候，你会发现难免会遇到一些坏的坚果，发霉的呀之类的，这些都要果断扔掉，因为黄曲霉素啊，它是
0: 强致癌物质，
1: 高温杀不死的。
0: 嗯，
1: 这个是绝对不能心疼，这点干净咱一定得爱上哈。
0: 嗯，
1: 第七个就是大鱼大肉浅尝辄止，因为高脂食物全部都靠肝脏来代谢的。
0: 嗯，
1: 所以少吃油腻多吃菜，能够减轻肝脏和胰腺的负担。
0: 这里边其实还少写了一个。
1: 嗯，
0: 就是好好睡觉。
1: 好好睡觉，人说了嘛，到点就困。
0: 哦，到点就困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以上的七种无意识的养肝行为，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能达到几个。
0: 嗯
1: 嗯，第一个是闻到烟就跑，第二个是精神不受力，第三个是喝不了酒，第四个是到点就困，第五个是每天上秤。
0: 嗯，
1: 第六个是这个爱干净，第七个是大鱼大肉浅尝辄止。
0: 就是感觉这个都做到的话，应该是既自律又佛系的一个人，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嗯，反正就是到点就睡，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会发现说你睡不好的时候脸色的暗沉，其实就跟你的肝脏代谢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给各位来介绍一个东西，它可以很好的去帮你解决很多熬夜的时候造成脸部暗沉的一些情况。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Kygo 带来的一首 Hold On Me。

0: 凯狗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Hold on me， 稳住我。
1: 不要我乱飞乱跑。哎，我觉得这首歌曲很火象星座的感觉，就火象星座的人，不管是射手呀、狮子啊、白羊啊，好像他们就是那就行动力非常的强，就可能随时都会冲出去的那一种。所以 hold on me，
0: hold on me，
1: 对，
0: hold 住我，其实也是抱紧我的意思、啊、
1: 是，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继续来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抱紧我，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很想让我们的皮肤也好好的，就是这个细胞啊，让它更加的紧致一些，抱紧自己。
0: 咱们刚才说了嘛，
1: 别松弛。
0: 对，你晚上熬夜其实是对于你脸色的暗沉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是。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慢慢的熬夜也会让人加速变老，其实就是皮肤会变得松弛。
1: 嗯。
0: 那么黑绷带来了解一下。
1: 黑绷带在我们的官方微信。
0: 主打一个让你紧绷。
1: 是。因为人叫绷带嘛、你想想就直接把你脸全部都给你绷起来了、整个皮肤紧致、向上提拉、这种感觉对抗地心引力还是蛮不错的、
0: 是我、今天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个黑绷带啊。我们黑绷带今天带来的不是新款嘛，它的玻色因的浓度已经从30%提升到50%了、那这个咱就不说了，成分肯定是不用毋庸置疑的，毕竟是赫莲娜家的产品。我们接下来说一个它的用法，三明治的进阶用法，标准夜间修护版，就是你第一层打底，洁面之后先拍两遍清爽型的保湿精华水，不用叠加任何的厚重精华，避免成分叠加给皮肤造成一些负担。第二层就是锁效，然后取 1.5 倍日常用量的新版的黑绷带，掌心充分乳化之后呢，到半透明的状态，全脸均匀涂抹一层，并且呢按压吸收。第三层再取两倍用量的黑绷带，重点敷在法令纹、苹果肌、两颊泛红的这些区域，形成一个完整的绷带式的保护膜。这个就是他们家的一个专属的三明治的一个进阶用法。因为平时咱可能用的话就是抹抹脸，但是你用这个三明治的用法的话，它会像比如说你想去掉法令纹的，不想法令纹那么深，像抬头纹、川字纹等等这些有纹路的地方，你都可以适当的重点厚敷。收尾的操作是什么呢？静待15分钟之后，让成分初步渗透，直接过夜，不用清洗了，朋友们。
1: 当然。
0: 第二天起床用温水正常洁面就可以了。
1: 是。所以你看黑绷带，如果你再用上了这个三明治法的话，哇，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是加倍。

0: 对，
1: 本身黑绷带它的50%的玻色因，它就是有抗衰老的这样的功效的。所以有很多人都说用完黑绷带，我用这一次我真的就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意思，那肯定就是我用惯它了，其他的护肤品我再用那就是将就，那就是委屈自己，就差点意思。所以说这个你用完好的之后，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别的这个品牌上面了。所以说这样的黑绷带平时买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贵哈，它因为里面的这个含量也是实打实的50%的玻色因，平时其他的品牌可能顶多加一丢丢，但是人家直接给你加了有一半的用量。那它的官网售价一瓶是3950，大家可以算一算，你买两瓶得7900，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活动售价是1999，这个是一瓶的，打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折扣了。
0: 对，
1: 但是你拿到的是两瓶正装的量，而且还会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这个就真的是太划算了，帮你一下子省下了6000块钱呢，
0: 相当于一个25折了。
1: 是，保质保真，保税仓给你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所以咱回去咱也试一试这个黑绷带的这种三明治用法，尤其是重点厚涂的一些纹路的部分，你可能真的会感觉到到第二天醒来看到镜子里自己的时候，是感觉好像是被绷带提拉过一样的那种脸部的肌肤的感状态，
1: 下颌线也都清晰起来了。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下个小节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黑绷带的代言人王菲老师给我们演唱主角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王菲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呢，为我们带来的同名的主题歌曲。
1: 是的，这首歌真的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就是在听到其中副歌部分的时候，你还会想到当时那部剧里面的一些很让人动容的场景。
0: 是
1: 是吧，够死。
0: 我这一下子没反应，狗尸啊！
1: 啊，对呀、啊，狗屎、啊，
0: 怎么了？行，
1: 你这么快就把这个剧里面的精华忘了吗？
0: 哎呦，这有的时候我这确实精神不受力啊，看过的东西立刻就忘掉了，
1: 立刻就忘了。
0: 你这刚才一说，猛的一说，感觉好像是在说英文一样。这
1: 狗屎在就是剧里面。离开的时候，
0: 对，
1: 就是那会儿正好，
0: 哎呦，哭的我呀，
1: 对，唱到了这个主角里面的，唱到了这首主角。
0: 因为他最后是在那个实现自己的那种遗憾嘛，要喷火，然后要喷多少次？喷81次吧，还是多少次来着？反正那个次数特别特别的多。后来呢，就是刘浩存也超越了自己的师傅，这一点也是就是。长江后浪，哎，前后浪推前浪，就更胜一筹了。
1: 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之前有没有看那部剧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中剧里面有哪些的情节让你是特别动容的？
0: 我当时我在看那部剧的时候，我说刘浩存可真瘦呀，真瘦，真漂亮啊，脸那么小，眼睛那么大，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还是。大家还是觉得说，哎，自己瘦一点好像更好看一些。于是呢，就有人为了让自己瘦，采用了很多很不健康的方式。今天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说有人轻断食，哎，一天吃了30根黄瓜，然后说那个，他说减肥第一天轻断食，把我奶奶家地里面刚结的三十根黄瓜，哎，我全给他吃完了。我奶奶以为家里遭贼了，要去大队找村长去。
1: 种的黄瓜全都不见了，因为其实你听起来它不多，30根黄瓜，听起来其实也挺多的了。但是你要小算一笔账啊，打个比方说，一根小黄瓜，100克，30根就是3公斤。
0: 他的可不是
1: 小黄瓜，一天吃了6斤黄瓜是个什么概念？
0: 所以有人说了嘛，你轻断食你能吃30根黄瓜，你要是不断食，你不得吃2亩地啊？
1: 而且这个黄瓜其实它水分占到95%以上，你大量的吃的话，问题其实不是长胖，而是身体的负担，就是其实吃进去的也都是水，它没有太多的一些营养成分的话，那你的身体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缺乏的东西，
0: 因为营养它是严重单一嘛，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肠胃可能也会刺激你肠胃一直胀气的情况，因为你膳食纤维一次性摄入太多了，很容易腹胀呀、拉肚子或者是胃疼。如果你平时你再有那个脾胃虚弱一点的问题，你反应就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想要长久的让自己身材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同时又健康的话，还是要科学饮食和多锻炼了。
1: 对，你光啃黄瓜是不行的，像足量的蛋白质啊，然后包括一些少量的粗粮蔬菜，再加上黄瓜，黄瓜可以当做加餐，但是当做主菜确实太

0: 哎，过了。
1: 是，当然说到这个减肥的话题的话，今天还有一个主角上榜了，就是蜂蜜小面包。蜂蜜小面包其实也挺火的，很多人都喜欢专门去买来吃，然后也是一个网红面包。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有网友就做了一个实验，他买了那个蜂蜜面包之后呢，他就用力挤了一下那个面包，挤出来了黏糊糊亮晶晶的糖油混合物，说哎呀，难怪吃起来香甜松软，原来这个好吃的密码就是里面加了实打实的糖和油，味道是真绝，这个热量也是真炸弹。所以如果你要是想减脂的话，那还是要少吃这个蜂蜜小面包，确实很好吃，但是它是一个隐藏的热量炸弹。
0: 糖油混合物哪有不好吃的呢？ 对不对？那各位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其实还是要记住，就是想减重或者是保持身材的话，真的核心就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
1: 是，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One Republic 带来的一首 Play That Toll。

0: Pay That Toll 来自于 One Republic 带来的一首曲目。
1: 是的，欢迎你在18:30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还不错，但是接下来呢就要开始转凉了。
0: 嗯，
1: 所以呢，冲锋衣真的是该提上日程了。
0: 哎，咱们说冲锋衣之前，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个东西，好不好？就是天气转凉了之后呢，酸辣汤。咱们天冷的时候喝上一碗，是不是又很开胃又很暖身？
1: 是酸辣肚丝汤，这个就是喝的时候就觉得，再来一碗。
0: 今天我就看到了一个超好喝的酸辣汤教程。这个教程呢其实还是非常的复杂，它这个传统
1: 那不学了哪天你做好了直接给大家分一下吧。
0: 行，过
1: 过了就这么轻易就过了。
0: 你不是说哎，他咱们说几个点吧，是吧？它里面这个辣其实是来自白胡椒粉，不是辣椒啊，所以它这个里面的辣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能接受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它喝的时候它给你的感觉是暖不是冲，所以就是咱做这个酸辣汤里边真的其实是不放这个辣椒的，
1: 它有点那个温补的感觉。
0: 对，然后另外呢，酸辣汤的这个醋呢必须要分两次放，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关火之后你最后再加上一次。这样的话呢能保证这个醋它在高温下久煮，因为它会挥发。这样关火之后呢，你在调味的时候放一部分，关火之后你再放剩余的一部分，哎，这个醋的这种酸香柔和这种感觉层次就很分明。还有就是最后加上一点点的小勺白糖，不是为了增甜，而是中和这个像是这种酸辣和口感之间的这种调和，让整体的味道更加的圆润。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糖在中餐的烹饪当中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你如果只喝酸辣，你会觉得是那种直酸直辣，但是你一放点糖或者味精，哎，它做出来的那种就是真的是那种很柔和的感觉了，
1: 丰富了一下子，
0: 就把酸和辣变成了那种香。
1: 是，
0: 哎，这个很重要哈，朋友们，
1: 今天晚上
0: 来个酸辣汤。今天有点热，这两天不适合过两天吧，过两天要降温，
1: 回去喝个姜汤之类的，比较省事儿一点。反正都是温补嘛。说到这种让自己升温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好吧，现在可以了吧？
0: 可以说了。
1: 现在
0: 喝上一碗酸辣汤，你再穿上一个冲锋衣，你出门，你就是暖宝宝，
1: 挺热的感觉，
0: 暖宝宝。
1: 但是没事，因为北面的冲锋衣它有一个黑科技，就是虽然外面的风雨、那个什么泼溅这些东西它进不来，但是你出汗，你的汗液蒸发的时候，它是能排出去的。这个就是它的黑科技的比较强大的地方。
0: 它不闷，这个很重要。
1: 而且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面今天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天啊，因为明天我们可能会向上那个其他的品了，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现在的这个3折的折扣还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依然是3折的北面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啊，它也是1990年就已经首发的一个经典单品了。
1: 你说咱就是
0: 36年了，
1: 出生于1990年的朋友，要不要给自己来一件？是不是？这个还挺有代表性的。
0: 你想想那个时候，就是1990年出了这款衣服，当时一定是潮流的、时髦的。
1: 是。
0: 但是其实30多年过去了，你会发现在最近这些年，有特别流行这种复古和工装风的时候，山系啊什么的这种风格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潮流又转回来了。
1: 而且我觉得像冲锋衣，它好像就没有过时的时候，它就一直是审美在线的，就是反正也没有过多的那个什么造型，但是它的这个型就属于是经久不衰。
0: 尤其是这一款啊，它有点工装风的那个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来看一看这款衣服的它的风格，然后如果你喜欢挑一个颜色，然后挑一个尺码， 忙下单就可以了。三折，你平时在市面上很少买到这样折扣的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
1: 嗯，
0: 虽然说它已经上市有36年，但是它也在不停的更新和迭代，尤其是在面料上面升级了这个 Gore-Tex 的这种面料，就是这个面料它就可以让你在就是比如说身体里面你出汗，它会有一些水分出来的时候，它可以透出去，不闷汗。
1: 是，
0: 然后呢，但是外面的这个大风包括是一些雨雪它又进不来，所以它在于专业的户外领域这个 Gore-Tex 的面料用的非常多，包括除了这个面料之外还有像 Dryvent 啊、等等一些新型的面料都会出现在现在很多的冲锋衣上，而这个 Gore-Tex 是最顶的一种。
1: 对，所以你看它有这个高科技啊，建议大家就是你回家清洗的时候呢就不要放那个柔顺剂了，因为这个衣服的外层就是刚才我们说它那个那层薄膜上面它的密密麻麻比小孔还小，比那个水滴还小的那个小孔，它防水靠它，透气其实也靠它，但是柔顺剂呢它就比较滑，它呼上去就容易把那个孔给呼住了，所以呢就是你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别加柔顺剂。对，你看包括有好多人的运动服也是同样的这个要求，就是别加柔顺剂，
0: 其实就是
1: 加之后很容易呼出来。
0: 冲锋衣啊非必要不清洗，或者

0: 你买专业的那种，尤其是像这种硬壳外面会有比如说有一些涂层的冲锋衣，你一定要去买专用的清洁剂，然后去把脏地方擦干净就可以了。
1: 对，
0: 就算是洗，一个是不要用高温去洗，或者是就是
1: 温和洗就好。
0: 对，普通的水洗，不要放洗涤剂和这种什么东西，就是正常把它的灰尘洗掉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因为它本身防水的，有一些水分的东西、油分的东西，它其实进不来的。
1: 既好穿又好打理它，非常的皮实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是打3折的折扣，而且呢也是支持线下奥莱专柜去对比的，这个是直接从上海奥莱仓直接发货给你，支持官方机构来检验的。整个这个尺码现在也比较齐全，从1米55可以穿到1米95，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9款颜色任你来选择。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3: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3蒸9煮18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11，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慕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舞娘，这首歌曲来自 Jolin 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
1: 是的，拼命三娘。
0: 欢迎你在18:42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位叫做让我看看啊，这位叫做广葵的朋友，在我们刚才说这个酸辣汤的时候说停住真带劲呐、啊，
0: 因为到晚上了嘛，这会儿大家都好像想要回家大快朵颐一下，对吧？
1: 如果说这会儿还在路上的话，应该还没有吃晚餐啊。今天晚上可以少，就这两天太热了，不太建议各位喝酸辣汤。等到这个星期六一降温一下雨，你来上一碗酸辣汤，那个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应景。今天你可以喝上一个，
0: 今天咱吃那个什么吧，吃烤肉吧，
1: 还不如喝酸辣汤的多上火呀。
0: 今天看到有人发明了那个柚子烤肉，柚子烤肉，你就平时咱们烤肉，你看你一般就是在那个烤炉上面直接烤就行了。这个是把那个肉呢，把那个柚子啊做成烤炉，然后把肉放在柚子里面来烤。哎，你这样子你烤出来的那个味道，
1: 还有柚子的清香。
0: 对对对。然后咱那天不是说了吗，吃柚子还泄火。吃烤肉容易上火，这俩是不是
1: 能中和了是吧？
0: 是不是能中和一下？但是这个他说了，这个核心操作啊，就是你一定要挑选那种厚皮的柚子。挖空里面的果肉之后呢，铺上那个锡纸隔热，侧面再开一个通风口，放那个果木炭。哎，它就形成了一个一次性的烤炉。还挺好用的。
1: 上一次我是刷到了一个什么呢，用那个罩里。就是河南是不是叫罩里？
0: 是的
1: 啊，就是那个东西，你买一个金属的，金属的这个罩里，然后
0: 别买木头的。
1: 然后把可以弄成木头的，因为如果把不是木头的，你到时候烧烤的时候会烫住手。我是看了有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在乡下，就直接下边用砖垒了一个小炉子，然后里面放上炭，然后把那个肉啊都放到那个罩里上面，因为它都是通，它就是有孔，或者是用那个铁丝，有这个就像网一样的嘛，
0: 还省得再给它穿起来。
1: 对，然后你直接放那个肉在那上面烤就行了。然后这样呢，它也不烫手，木把的不烫手。然后烤的时候呢，还有在那个不锈钢或者铁制的一个这个容器上面去烤制。也是一种比较好的简单的吃烧烤的一种方式。
0: 我们家还用了更加省事的，直接切好肉之后也不穿了，
1: 空气炸锅
0: 直接烤箱里面一烤。
1: 烤箱，
0: 对，要不然的话就是直接在那个电饼铛里面，你要想体验那个烤串的感觉，就放到电饼铛里面，这么一边烤一边喝点小啤酒啊什么的。
1: 你们家的这个家用电器还是蛮全的，
0: 挺丰富的，
1: 挺全的。生活不错啊，
0: 生活不错呀，也需要咱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时常的来滋润一下皮肤。
1: 你烧烤的时候多干呀。
0: 对呀，对，烟多熏呀。
1: 你到时候你露营完了，你一定是吧，你得回去好好洗洗脸，敷个面膜，给咱们这个皮肤补补水。
0: 是的。
1: 牡丹花田的这个古法面膜呢，就是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

0: 屋的智慧在当中，牡丹精粹加饭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还有就是这个膜布非常的亲肤，再有一个五大零添加，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护肤品很难做到
1: 的，
0: 因为没有科技与狠活，可能它不会那么有效，但是我们做这个面膜的时候就是不需要科技与狠活，没有酒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和矿物油，而且呢现在在这周当中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是蛮大的，平时买是99一盒，今天我们是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如果说你添加这个启微的客服，到时候给他发一个订单的截图，他会再加送你两片。
1: 是的，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接下来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我们一起去参加黎明的演唱会。黎明演唱会的时间是在11月21号，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也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四大天王其他三位其实也算是经常来咱们中原地区啊。这是黎明第一次，这次呢我们就不用远赴外地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期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话，最近都可以关注一下，在大麦呀、猫眼呀、抖音啊，还有这个携程旅行这些平台上面都有购票链接的方式。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黎明的歌曲，马上要听到这首歌也是他比较熟悉的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叫做《两个人的烟火》。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

0: 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哥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
1: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甘醇和二粒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My Radio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喂。
1: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0: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Hello， 哥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FM90.0 My Radio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4: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3: FM 90.0

的时间不是用来挥霍的，没空去讲对错。你是对的，你是秦明星，在我的头上飞过。你是贝克，我是黄旭，殿下雷鸣，一起比过创造神迹，免疫那些非议。我的心意太笨，但我不是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

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音乐有话说
4: FM 90.0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

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跟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缩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今天只

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跟九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的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在自己的这里

0: 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慕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

0: 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这是吉克隽逸带来的一首作品《大山》，在早上的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给我的感觉就是马克打算周末的时候去爬山了。
0: 对，我要进山了啊！我现在心里已经在山里了。
1: 你给我出来，来到城市。
0: 凭啥？
1: 来到23楼广播大厦，因为现在是上班的时间。
0: 也行吧，那我先回来吧。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吉克隽逸他的最近一段时间的作品好像都会跟他的民族有一些关系，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民族音乐的部分，然后也刷到了很多他在一些音乐综艺，他有一首成名作叫《彩色的黑》，
1: 他还有一首成名作叫《个人战》。
0: 然后他那首，我先说彩色的黑，
1: 那我一会儿再说个人战的事。
0: 然后他那个彩色的黑，就是因为那个音域非常高嘛，就有一种咆哮的感觉。
1: 那是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第一个主打歌。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就是因为在现场的感染力真的非常的强，于是就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在晚上的时候在电动车上，然后这个风迎面吹着自己，然后演唱这首彩色的黑。
1: 哦，我是首先彩色的黑对于我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的设计师很讨厌这句话。
0: 对，没错。
1: 总如果被甲方说我要一个五彩斑斓的黑就很生气，就这个。还有他唱彩色的黑的时候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皮肤颜色很深嘛。
0: 是的。
1: 我就记得他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新闻是他打碎了自己的那个粉底，然后国内没有他的色号，
0: 没有那个色号是吧？
1: 最后找江映蓉借到了，我就觉得很合理，你知道吗？对，也只能他借给你。
0: 哎，真的，他俩好像都是那种
1: 彩色的黑。
0: 对对对，没错。好吧，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新的一天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今天是10月14号，你别看还没到11月份，
1: 我没看，
0: 但是双11已经来了。就是已经在各个平台上都已经发起了关于双11的一些话题。然后昨天看到大家在讨论什么呢，就是这个纯过日子的人，你的今年的双11购物清单是都有哪些。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来分享一下你今年的双11你要囤哪些过日子的东西。
1: 你是纯过日子的人吗？
0: 我当然是了。
1: 你当然不是了。
0: 因为我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不过的话没人替我过。
1: 我觉得你不止过日子，你还要去弄点那种有的没的没用的东西。你就说吧，有没有买没用的东西？你打开你购物车让我看看。
0: 我现在不能给你看，我先给你口述。
1: 他就不是纯过日子的人。他待会儿得删点再让我看。
0: 我说一下我每年的双11就是一定会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过冬的衣服。
1: 咋了？去年的配不上你
0: 了。肯定会添。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每年起码得有一些新的东西吧。毕竟这个也要穿到这个开春的。
1: 买件冲锋衣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
0: 对，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价格比双11还便宜呢。
1: 当然了。
0: 对，回复秒杀啊。然后除了这个新的衣服之外，就是纸巾肯定是要买的，洗衣液肯定是要囤的。
1: 我跟大家
0: 这两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最主要的品类。
1: 对，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纸巾哈，它再便宜咱也不敢这样囤，因为我就是前年的时候吧囤了一下，哇，又占地方，还一直用不完。
0: 啊，用不完
1: 啊！我一直用不完，我到现在我忘了是哪一段时间了。我真的是在咱的这个，在咱的那个商城买的纸巾，他一次给的，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对对，
1: 我到现在没用完。
0: 占地方这个确实是，因为他那个我家现在也是每次一囤就占一整面柜子，
1: 对
0: 那种程度。
1: 对，
0: 但是我还真的用的挺快的。
1: 我也有一个双11的时候我必囤的东西
0: 啊，
1: 有隐形眼镜
0: 啊。
1: 还有这个卫生巾，然后还有别的就还可以了，反正就是要囤一些消耗品嘛。
0: 那你是就是一囤，比如说一个季度的量，还是说一整年的给它囤完？看价格。
1: 不，我跟你讲，可不是看价格
0: 啊，
1: 而是先衡量一下你家还有多少空地。
0: 哦，你竟然是用这个衡量？
1: 对，我要衡量一下这件事情的。
0: 好吧，
1: 我还会囤一些矿泉水。
0: 那我们问问大家吧，看看大家就是在今年的双11都囤了哪些过日子的东西，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il Nas X 带来的歌曲 World's Greatest。

0: 这是 Lil Nas X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World's Greatest， 在7:13，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双十一，哎，你都准备囤点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双十一现在虽然是10月中旬，但是双十一已经开始了。
1: 嗯，对。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啊，我真的，我们先要做一下这个市场调查。因为之前大家都很喜欢囤东西。
0: 对，
1: 在2026年，大家还喜不喜欢囤东西呢？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看小周他就说没想好囤啥，因为家里面的消耗品感觉2年都用不完。
0: 哦呦，那真的很多了。
1: 就是他已经囤的够多了，他这段时间，比如双十一，那你双十一有要买的吗？你把购物车截屏让我看一下。
0: 对，
1: 好不好？
0: 我们看一看，就是除了消耗品，你还会买些什么？
1: 对，
0: 哎，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爱囤的那种人。囤的以至于我家现在，我一直就是怀疑我家那个墙后面还有一块空间，因为那个就是我的那个房产证上那个图，当时有一块空间，我就在想，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墙打掉，我再多出来一个房间，专门囤这些必需品。

0: 作为我的一个八百库。
1: 这也太难了，这就想的怎么这么难呀？
0: 啊，所以就是
1: 总怀疑自己家多一块地方。
0: 我就是在表明一下我有多爱囤东西。
1: 然后小姚他是这样说的，
0: 啊，
1: 他说他在最近这段时间，他是一个纯过日子人。
0: 怎么着呢？
1: 卫生巾裤、湿厕纸、洗衣机消毒液，然后这个浴室清洁剂、消毒液、美瞳护肤品、洗脸巾。冬装如果不预售的话就买一点。
0: 哦，
1: 嗯，
0: 他也评价了一下自己是纯过日子人。还有哪些就是大家在双十一的时候要囤的要买的，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虽然现在才7:15，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个胜者了，第一名。他说我囤东西不挑，双十一很多平台有红包还有优惠券，天天领，有很多一分钱的东西，盐、纸巾、湿巾、圆珠笔都不少，超过一分我就不要。
0: 哦，这个，哎，这个不错，哎，这个，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一分包不包邮？
1: 肯定包邮啊，啊，肯定包邮啊。
0: 包邮一分呢？
1: 不包邮的话，就漫天要价了吧？
0: 嗯，是的。
1: 对啊，不包邮12块钱。
0: 一分包邮，我觉得这个东西相当于没花钱。
1: 嗯。
0: 不买的话真的是会亏。
1: 对啊，盐对不对？圆珠笔。
0: 对，
1: 你需要圆珠笔吗？
0: 圆珠笔
1: 需要。因为我都是蹭马克的，要我的话我这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哎，你要说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也会囤。
1: 啥呀？圆珠笔。
0: 圆珠笔，我现在办公室的那个抽屉里，因为有时候就刷到那种直播，他们刚好在减价什么的，就是比如说好几盒价钱非常低，因为在办公室老丢笔。
1: 因为大家已经默认了，就是如果没有笔就让马克要，反正马克会买。
0: 在哪能找到是吧？
1: 对，他有一天就是我自己要买一些 A4 纸，我说为什么呢，
0: 嗯，
1: 然后他说因为要打印东西，他就不应该告诉我，
0: 嗯，
1: 我本来也没什么东西要打印。
0: 哦，原来少这么快是从你这儿出的。
1: 然后现在呢突然就多了很多的这个合同什么的要打，
0: 嗯，
1: 啊，
0: 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要囤的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哎，突然还想到，就是我经常会在双十一喜欢看一个品类，就四件套。
1: 哦，那你会囤吗？因为我觉得那个也很占地方。
0: 这个倒不会囤，但是如果到这个价钱很合适，每年至少会买一套。
1: 嗯，
0: 就是换。
1: 点点就说这个话题很好，我等一下到单位就开始看看我囤点啥东西。哦，你是我让我们提醒住你了是吧？
0: 哦，开始抄作业了是吧，
1: 啊？刚才说的那些有你喜欢的吗？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在双十一的时候你是一定要囤的，
1: 嗯，
0: 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那接下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哎，
0: 嗯，
1: 你是不是要囤一点？
0: 哎，是的，因为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牡丹花田价格就会非常的划算，
1: 尤其是消耗品面膜对不对？
0: 哎，我们的面膜呢现在它的价格是直接99带走4盒，以前可是99一盒哈，
1: 嗯，
0: 现在直接带走一个月的量，单盒算下来不到25块钱。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可以拿到链接。另外呢，如果说是新客户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可以再加赠你2片，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今天来聊一下都囤过哪些东西。刚才是不是说已经来了一个胜出者？
0: 对啊，
1: 胜出者继续给我们了一些攻略。
0: 来，
1: 他说一分钱绝对是包邮的，昨天薅了4单，2单一分钱生抽800毫升的，
0: 这相当于一年差不多都够了吧？我觉得。
1: 你在家做饭不做？就马克，你不要一看到这儿你在这儿心动。
0: 嗯，
1: 你做
0: 我也不做，
1: 你不做你要的800毫升生抽干啥？
0: 也是。
1: 对，凉调菜吧自己又调不好。
0: 嗯，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如果花钱了想用它来督促一下自己做饭，
1: 对，
0: 嗯，但是一分钱你可能就不珍惜了。
1: 是的，有些东西要薅羊毛，有些东西是要拼手速的啊。
0: 对，
1: 比如说马上在11月21号的时候，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天王黎明的演唱会。
0: 哎，没错。然后这次呢你可以在家门口就能听见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这也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然后重温一下年少时候的那份感动。如果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来购票。
1: 7:18，我们稍后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3: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0: 这是 Elva 萧亚轩 Nikki Choose 赤裸真相，在7:2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马上要到双十一，你要囤哪些货？你会发现大家囤的东西真的大差不差。
0: 对，你像这个锦鲤这位朋友，他就是这个宝妈，他说我可能会囤这个尿不湿啊，然后这个棉柔的纸巾呀、啊、之类的。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们家有10A级景区，所以我们不用囤货。OK， 但你们谁进去又不好进，
0: 对，也得排队啊，
1: 不是很还挺挤的嘛，
0: 对，
1: 怎么办啊？你买完了不是还得自己拿回家，我们都直接送到家门口就可以了。
0: 是啊，
1: 不是说你们10A级景区不好的意思，我们也是因为嫉妒得不到，
0: 我们是担心你。嗯，是
1: 吗？我们在担心吗？
0: 人家说你操上心了，
1: 关你什么事？你连进都进不去。小周他说这个有的地方的确可以，那个网站购物网站可以一分天天买
0: 啊，
1: 挺多的消耗品都可以买，并且你积少成多。所以脖子疼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都说的是同一个那个会员，对吧？
0: 啊，对，
1: 每天有2块钱的红包，每天囤一包纸巾，抵扣2块后。

0: 就是一分钱一包，他每天都囤一包。哎，
1: 你别说，这个方法，还挺，我回去试一试啊。
0: 嗯，
1: 我帮你试一试、
0: 哦。
1: 好吧，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双十一的时候要囤的东西？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0: 松鼠说好久没来了，上来就听到萧亚轩的歌，非常的开心。有一次话题就是说想去听谁的演唱会，我就说第一次一定要去听我最爱的人的演唱会。萧亚轩可能等不到了，但是我这一次最喜欢的男歌手来到了郑州，让我等到了，所以双十一他囤的是王力宏的演唱会门票。
1: 哎，也可以啊。
0: 怎么不可以？哎，演唱会门票怎么不是消耗品？
1: 对呀、啊，你的情绪也很重要的，
0: 当场消耗掉，
1: 没错，
0: 而且是消耗奢侈品。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囤完之后，
0: 长尾效应。
1: 是的，你会开心很久很久的。
0: 对，而说到稍微奢侈一点的消耗品，有的东西它虽然说是消耗品，但是它耐磨抗造，可以消耗很久。
1: 没错，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冲锋衣，宝子们，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然后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它这个衣服它是非常耐磨的嘛。
0: 回复什么呀？
1: 秒杀，因为这个衣服的面料是一个黑科技，它非常的耐磨，而且呢抗风抗雨且保暖。
0: 对，而且它抗污渍。就是你早上的时候你去喝咖啡喝胡辣汤不小心溅上去了也没关系，一擦就掉了。所以说它虽然衣服是一个消耗品，可是它可以让你消耗很久。
1: 对，是的，物超所值。而且平时你在线下如果买这样一件衣服的价格大概是1800多，但今天我们直接599就可以到手了。平时你在线下买一件的价格，今天在我们这里可以带走3件。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链接，而且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你去线下专柜对比，包括衣服内侧呢也有水洗标可以扫码验真。
0: 我们有很多的颜色，有9款颜色供你选择，但是我们是全国的那个共享的仓库哈，奥莱仓直发嘛，全国共享仓库，所以你喜欢的那个颜色你挑准了以后你要抓紧时间下单了。
1: 哎，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包括这个尺码，万一断码了没有你适合你的尺码了也挺亏的，因为毕竟你双十一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个599一件的
1: 对
0: 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
1: 哎、是的，而且这个衣服男女同款，你真的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给全家人都安排一下。
0: 对，因为我刚才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他特别的会过日子，纯过日子型的，比如说一分钱薅纸巾啊、然后包括双十一的时候就一定要囤一些东西这样子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也非常适合你，它就是那种长期主义的人会需要的这样的一件衣服。
1: 是的，
0: 一年可以穿3个季节，我们12个月、也就是说他一年可以穿9个月。
1: 对，
0: 你想想，
1: 好像大家就是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什么什么东西不在多而在于精。我觉得衣服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的衣柜可以多一件这样的非常好穿的冲锋衣，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一件下单了。
0: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21 Pilots 带来的歌曲 Level of Concern。

0: 这是 Twenty One Pilots 带来的一首作品 Level of Concern， 在7:31，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不是在说这个双十一的时候，你都有哪些要囤的东西吗？
1: 对呀、啊，我让你打开你的购物车，你也不愿意开。
0: 那我
1: 发现最近如果说是我的话，我的确没有什么要囤的东西了，但是可能根据最近新增长的一些爱好、然后要买一些新的东西、我会等一下看看这个购物看看我所关注的我要买的那些装备有没有降价。
0: 哦，
1: 对，比如说我打算买一个拳套和那个缠那个手的那个绷带了，因为昨天的时候又去练了一下拳，我最近因为刚刚接触，所以开始自己去花钱的时候，不像小的时候，我要是想打那个乒乓球
0: 啊，
1: 然后我找我爸爸说给我买个乒乓球拍，我就要最好的。现在自己给自己买的话，就是你先练几场，
0: 现在得衡量一下，
1: 来看看你怎么样，你做的怎么样，然后我就一直在用那个公用的绷带，太味儿了，
0: 隔不隔得住花这么大的钱，
1: 太味儿了，所以。
0: 然后呢？
1: 所以我就要觉得拥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绷带，然后我就开始在等待，看看有没有谁家的绷带，它是可以在双十一的时候有一些价格划算的。对，
0: 那它现在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降的趋势？
1: 真没有，
0: 还这么稳定吗？
1: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朋友现在也是跟我一样是练拳击的？然后你有没有那些比较好的品牌来推荐给我？
0: 那就看看大家有没有，然后你这个可以再等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双十一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是要囤这个自己家的一些日用品，有些朋友可能是趁着这个时机价格便宜，然后买一些，比如说自己平时喜欢的，像你刚才说的，然后或者是送给别人的礼物。然后这两天理赔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去给大家讨好东西了。
1: 哎，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理赔然后此时此刻在哪里呢？ Hello 理赔。
2: Hello Mommy， 我是理赔。今天我们仨总算合体一起上早班了，是吧？
1: 对。你今天几点起来的？
2: 我今天应该大约差不多跟你们俩就是起床的时间一样，
1: 4:50，
2: 就是5-6点那个样。
1: 哦，辛苦了，辛苦了。
0: 你此时此刻在哪里呀？
2: 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杭州啊，就是刚刚就是麦船不是说他要买那个绷带嘛，练拳击，那你愿不愿意尝试一下可盐可咸呢？可盐可咸行吗？
1: 到底哪个味儿啊？我要
0: 甜了，
1: 我要可辣可甜的。
2: 你看你打拳击酷酷的是吧？然后再来一套香云纱，是不是特别有范儿？
1: 哦，我就应该穿着香云纱
0: 去打拳击。
1: 对，
2: 就这样的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杭州，因为香云纱这两年真的特别火，大家是不是就是每次在听到香云纱的时候，第一个字就贵，
1: 啊？对，
0: 是的。
2: 但是呢，我跟你讲，我今天来到了这个杭州这个地方，就是香云纱的工厂，特别大的工厂，前面就是他们的这个办公楼，然后还有他们的样板间、打样间以及他们的展厅，后面就是他们的工厂。所以我今天看到的香云纱是特别多种的，而且我们之前也是走访了好多工厂，因为香云纱大家知道就是大多数颜色都会比较暗，对不对？
1: 对。
2: 但是我跟你讲，穿上去之后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它可能就平平无奇的一件衣服，但是你知道我昨天在试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件特别素气的打底，那个香云纱的马甲往身上一穿啊，那个范儿你知道吗，就出来了。所以就是它大多数很暗，我们是走访了好多家的这个工厂，最后选的一家就是他们家的款式啊、颜色啊，包括就是那个做工啊，都是比较时尚的。那么也帮大家争取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你想

0: 千里迢迢我跑一趟我干啥呢，是不是？
1: 对啊，
0: 那肯定是给听众朋友争取这个优惠福利的。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第一场直播呢会在8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了。
2: 哦，
0: 如果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呢，你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11，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回11先预约我们的直播。除此之外呢应该还有很多秒杀的东西吧，来麦上给大家说是不是有很多秒杀的。
1: 是的，我们这次秒杀的东西，你比如说有这个香云纱的杯垫呀，然后羊绒的打底衫呀，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秒杀价，超低的这个价格给大家的。
2: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价格吗？还是到时候直播你再告诉我们？
0: 我跟你讲，就刚刚马克说的这些啊，就9.9块、19.9块都能秒。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帮大家找到的，不管是裤子也好，然后呢马甲也好，然后呢还有这个上衣也好，都是给大家打的折扣啊比较低，然后基本上是5折以下吧。所以就是你就蹲好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了，绝对是到时候帮你多试几件，好吧？大家记得在那个我们直播间的时候 Q 一下我。
2: 你觉得
0: 我跟天津台的主持人一起播，那俩 Q 一下我的话，我不是对不对？帮大家多试几件。
2: 哎，你觉得有没有适合马克穿的？
0: 你适合马克给咱俩买的有。
2: 哦，那就行了。那马克有没有适合的？我已经不在意了。
0: 对，你跟马克说咱俩都喜欢啥，是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而且就是我们这次的直播，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满额赠的这个福利，我看到还会送一些什么桑蚕丝的眼罩啊、真丝的睡裙呀、这些。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阿拉伯数字11，先预约一下直播。
2: 是的，到时候8点钟的时候，我们再跟李培进行一个连线哈，看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好不好？
0: 对对对，如果大家抓紧时间回11吧，因为什么？毕竟我们的直播就是场次不多，对，而且就是一年也没几回。这次是我真正到实地帮大家，就是，面对面的挑，面对面的看，回11来预约我们的直播，很快就开始了。
2: 好
1: 的，
2: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0: 好嘞，拜拜
1: 啊，拜拜，谢谢李培。那一会儿就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香云纱的专场都有哪些好东西哈。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来预约直播。我们稍后见。
3: FM90.0 My Radio。
4: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3蒸9煮18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11月，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11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块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块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张靓颖带来心电感应808，在早上7:42，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咱们不是聊这个双十一，大家都有哪些囤的东西吗？
1: 嗯，
0: 刚才有个朋友就说他囤了那个王力宏的演唱会门票。
1: 对啊，
0: 有一个朋友是小周吧，出来
1: 小周说我谁没囤似的，
0: 王力宏我也有。
1: 嗯，
0: 哎，所以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一些现场艺术的这个追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哎，那接下来也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另外一个也是让你在现场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好玩东西的一个话剧。
1: 你现在得囤了。
0: 哎，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因为现在囤价格是比较划算的。
1: 嗯，
0: 哎，就是大家，我先给各位介绍一下哈，这个剧是什么。这是我们开心麻花超级改编的一部剧《鬼才之道》，这是一个大剧场版，也是在河南第一次首演。然后它有这个一间玫瑰大酒店，还有9个舞台空间。你前一秒可能还非常的害怕，后一秒就会让你捧腹大笑，就是这样的。但你也不用说它是不是非常的恐怖，都特别害怕啊，是它肯定还是个喜剧。你就是胆子非常小的朋友也是可以看的。
1: 点我呢是吧？
0: 9宫格的多维舞台，那你能演不能？
1: 我演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没问题。嗯，但是你说要是你刚才说是有点吓人的话，我其实有点犹豫。
0: 嗯，那到时候就我觉得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剧我是特别喜欢它那个就是9宫格的多维舞台。
1: 嗯，
0: 1:1实景还原，而且是电影级的这个视觉效果，就你在现场真的是像看一个这个电影的那种感觉，一幕一幕在你面前过，但是可比看电影要爽多了。一次让你看个够哈，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哎，就是那个先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剧，这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我们的演出时间呢是在11月13号到14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回复话剧，因为现在就像之前我们的那个出马一样嘛，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是等到早鸟结束了，第二轮的优惠才买的，第一轮的一定是最划算的。

0: 所以此刻抓紧时间来购买了。
1: 哎，这个剧我发现真的跟之前不一样。
0: 嗯，
1: 他把这个优惠直接这个限制时间都说得非常清楚。
0: 没错，
1: 就是10月24号之前五折，
0: 嗯，
1: 可想而知他是有多么的抢手。
0: 是的，因为他第一次来到郑州，朋友们。
1: 对，
0: 嗯，
1: 所以欢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抓紧时间来购票吧。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he Kid LAROI 带来的歌曲 Get Even。 I know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My Radio，
3: My Radio，
4: Wake up，
5: Wake up，
6: Hey， Yeah，
2: Wake up， 全宇宙。
7: 7:49，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7: 是的，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双十一呢，已经开始了。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在自己的购物车囤下了一些这个要买的东西。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哎，今年双十一你到底都要买点啥？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你准备的这个东西，你双十一可能也未必能抢到这个价格啊。
7: 对，
1: 依然是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
7: 是的，然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这个冲锋衣呢。首先它的面料非常的不错，它是一个黑科技面料，可以帮你挡风挡雨且保暖，因为我们在里面还加了抓绒的内里。
1: 对，
7: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早晚这个上班比较冷，你就穿上它就可以了，
1: 挡风挡雨保暖且防污渍。因为它就是如果说你去喝胡辣汤呢，或者是喝一杯咖啡，不小心洒到这个衣服上，稍微一擦就掉了哈。
7: 对，
1: 所以它就是一个可以省掉你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去思考的，其实有点浪费钱额意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穿什么，比如说就是天气一降温，你可能又要再想一想增减衣物呀，就是这些东西，你披上它就完全不用再去想别的了。
7: 对对对，这个其实有点像可能大家会在自己的门口的鞋柜呢放一个万能的，比如说下楼穿的鞋子，
1: 洞洞鞋一样。
7: 对对对，这个其实跟那个有点像，就是你的万能衣，你可以帮你适配各种各样的场景，春天能穿，秋天能穿，冬天也能穿，
1: 爬山能穿，取快递能穿，看电影也能穿。
7: 哎，是的，所以就是你就不用再想再去搭配什么的了，它的版型也非常时尚，
1: 也不用担心冬天的时候会冻到自己。
7: 对，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它的链接。
1: 它的市场价1883，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直供价，只需要599，一个三折捡漏的价格，也就是说一家三口你买三件加在一起也是1797。
7: 对，
1: 比你在线下买一件还要便宜。但是要提醒你一下，我们这个奥莱仓是全国共享的。
7: 是的，
1: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北面的衣服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哈，全国共享的这样的一个仓库极有可能瞬时就断货。如果说你已经选中了，你就抓紧时间下单，千万不要等到就犹犹豫豫想了半天，然后发现没有你的码或者没有你喜欢的颜色了啊。
7: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衣服男女同款哈，就是有准备了9个颜色，一些热门的色号，我是比较喜欢那个黑白配色，还非常的好搭。
1: 对，
7: 你会看到很多这个社交平台大家穿这个衣服很出片的，你比如说想要跟朋友去爬山啊徒步之类的，穿上它就完全可以。
1: 如果你很喜欢爬山徒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你多买几件给自己也没有问题，对吧？
7: 对，
1: 如果是爬山徒步，我反而觉得你应该再买一个那个橘黄色的
7: 啊，比较亮眼。
1: 对，
7: 是的，所以
1: 你不要和大自然突然融为一体嘛。
7: 对，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你平时在线下买一件你在这可以买三件嘛。
1: 对，没错，所以多买几件是不是换着穿，别到时候你说你这个衣服是耐穿怎么也穿不坏，我扔也没法扔，但是我又看腻了怎么办，你多买几个颜色好吧。
7: 对啊，
1: 我们有9个颜色呢。
7: 是的，从80斤到220斤都是可以穿的，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对，而且它使用的场景真的很多，比如说最近这几天它室内是非常热的，但是室外呢又很冷，所以你比如说早晨出门，你要是骑车或者骑这个电动车的话，极有可能你是需要有一个
5: 抓绒的那种内里的冲锋衣，
7: 嗯，
5: 就像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北面1990款的，它会护住你的前胸，包括你的肚子，这样的话就不那么容易生病嘛。然后到室内，你又发现它特别的热，因为现在室内好像那个如果中央空调的话，不会再送冷风了，
7: 对，
5: 这个时候你其实要穿短袖，这样是更好的。所以现在出门的话，里面穿着一个短袖，外面直接套一个冲锋衣，非常完美的一个选择。
7: 哎，是的，所以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哈，三折捡漏价，一件到手价格是599，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拿到链接，而且我们所有产品呢也都是奥莱仓直发，也支持你可以线下奥莱专柜对比，包括冲锋衣的内侧有水洗标，可以扫码验证，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链接了。
5: 是的，另外要提醒你一下，到了8点钟的时候，我们李培也要进行一个直播，跟大家来推荐那个
7: 香云纱。
5: 香云纱，我们两个现在想不起来第一个字的发音，是因为我们去看了看，他之前是因为他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所以他还有个名叫做响云纱。
7: 哎，是的，
5: 而且他那个整个那个纱的那种触感哈。老前锋，
7: 对，而且就是人家有个名字叫面料软黄金
5: 啊，对，
7: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期待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会有怎么样的惊喜哈，各位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公众号，我们稍后见。